相当之辉煌的一段演绎，我们欣赏到是上亚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个乐章，一个世界首演的录音。弹钢琴的是亚杜拉莫夫，而联同演出就是皇家爱乐乐团，指挥是佩特连高。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由零开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嚟自2025流心音乐节嘅演出，由奥罗斯科艾斯特拉达指挥嘅流心节日乐团将会带嚟一场标题音乐盛宴啊！我哋会听到德福扎克嘅《正午的女巫》，系一部讲述母亲恐吓儿子嘅恐怖故事。亦会听到由拉威尔配器嘅穆索斯基图画展览会，带领我哋进入艺术馆，探索唔同色彩斑斓嘅画作。女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亦会加入，送上德福扎克充满民族气息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场嚟自流心音乐节嘅演出，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兰斯道夫指挥洛杉矶管弦乐团演绎了史达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The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Orchestra just performed Stravinsky's Firebird Suite of 1910 under Eric Langsdorff.
1: Art Tidbits
2: 藝術焦點。
3: 你好，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花。

会以音域嚟区分声部同埋曲目。不过，就算音域一样嘅人，把声都必然唔一样。所以喺分配歌剧角色入面，亦会以声部重量或音色等因素再去细分。Fach 呢个系统于19世纪喺德国歌剧界发展而成，今日喺欧洲同北美依然系最广泛使用嘅系统之一。以女高音为例，花腔女高音 coloratura 同埋庄严女高音 spinto 之间嘅分别已经好大。

而家听紧嘅系由罗帕蒂彼得士同埋由贝恩指挥嘅柏林埃奥乐团演唱莫扎特歌剧《魔笛》入面嘅《地狱的复仇在我心中沸腾》，就系、是、嚟自夜之后呢个花腔女高音角色。除咗音域好高之外，就系、是、音色较轻盈灵活。

家呢个角色就是威尔第歌剧《任由诗人》入面的宁静的夜晚一片寂静。角色 Leonora 属庄严女高音，音界宽广，声音温暖，常以高音阶来到演绎勇敢的女主角。演出者是米兰洛夫和由维纳杜切里尼指挥的 RCA 域陀乐团。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莹莹。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今日咧，我哋会听下几位德奥巨匠嘅创作嘅，其中一首咧系合唱音乐，系布拉姆斯嘅《神圣之歌》作品30。呢首《神圣之歌》咧系布拉姆斯年轻时候嘅创作，作品有双卡农嘅设计，又有优美嘅和声啊，可见布拉姆斯能够同时顾及作曲技法同美感。其中的歌词表达了对上主的信心，入面讲到今日的我们为什么要为明日忧虑呢？我们只是需要相信上主的安排。稍后是由李纳斯指挥柏林电台合唱团和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演出。然后我们听下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是钢伊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布鲁克纳在生的时候，他的作品总是得不到认同和理解，但是第四交响曲就例外的，是1881年在维也纳的首演大获成功。稍后我们会听下下约曲乐章，在元昊的引领之下，我们会进入狩猎场景，去到中段就好像安宁愉悦的民歌。稍后会由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指挥是尼逊斯。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巴克的作品，就是他的名作哥德堡变奏曲编号 BWV988。 这一部键盘乐器作品有主题和30段变奏的，在正中间的第16变奏就是一首法国风序曲，那我们就听下这一段。不过选来这个会是室乐合奏的版本，演出者有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算把拉巴洛克合奏团。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0: 1853嘅今日咧，布拉姆斯就同李斯特见面啊。布拉姆斯咧就非常之紧张啊，因为李斯特咧就有经验过佢，咁佢咧就唔敢咧去演出任何嘅音乐俾李斯特听啊。我哋刚才唱过布拉姆斯嘅《斯特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一，钢琴家斯仙奴演出过。
1: The pianist Elia Cecchino just played for us Brahms's Piano Sonata No. 1 in C Major, Opus 1.

0: Claudio Abbado just l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Mozart's Clarinet Concerto in A Major, K622, featuring Sabine Meyer on the clarinet.
1: 1812年的今日，奥地利单簧管演奏家史德勒，即是莫扎特，提现他的单簧管协奏曲给他的单簧管演奏家在维也纳逝世。我哋刚才欣赏过就系莫扎特嘅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K622，单簧管演奏家美亚联同阿巴杜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过。今日小四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呢时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日日乐之。
2: 作曲家约翰阿当斯同埋钢琴家奥拉夫桑系好朋友啊。两人亦都十分欣赏彼此的音乐成就。阿当斯为钢琴和乐团创作的第三首协奏曲《秋宿》之后，就是阿当斯和奥拉夫桑在饮酒过程中倾出来的艺术成果。作品更加引用了 J.S. 巴赫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的 C 小调前奏曲。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钢琴家奥拉夫桑联同沙朗伦指挥的爱乐乐团演奏这一部作品了。同场亦会听到拉威尔的达夫尼与克洛埃整部的芭蕾音乐。这场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塌柱已经清理，往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保协会培灵学校嘅全线已经重开，一带车多。红磡交通灯收妥啦，基利士南路同红磡南道交界嘅交通灯回复正常运作。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红隧方向已经取消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下行龙尾喺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金巴利道。广东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车多，龙尾佐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兴田村。新界区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洪天路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观塘，清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六月十五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想为你介绍一个好用心嘅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咧，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一位咧老朋友，咁啊咧，哇，数算一下咧，都几耐之前咧，先至再喺呢一个艺坛快讯嗰度亮相啦。咁就系SingFest 嘅创团艺术总监 Patrick 赵百成啊 ，Patrick 你好啊。
3: 嘉琪你好，
2: 我真系好耐冇听见你咁样嗌我啦。Patrick 咧就系头先讲到啦，SingFest 合唱节嘅艺术总监啦。哇，其实如果你咪后唔讲，我都忘记咗我哋对上一次倾偈系几耐之前啊！你提一提我，
3: 应该系2022年嘅，咁我就喺德国嗰度做紧上一个 Bach Passion 嘅 production， 就系 St. John 圣约翰，咁所以就系一个有趣嘅体验啦。咁上次我哋倾偈亦都倾得好开心嘅。
2: 同埋我记得嗰次咧，系香港有一啲嘅歌者，同埋喺德国嗰边嘅歌者，大家互相交流咁样嘅。
3: 系啊，两地合作嚟嘅，因为呢个作品都几宏大嘅。
2: 嗯。
3: 咁所以就同德国有个团体合作啦，佢主要都系器乐嗰边嘅。
2: 嗯。
3: 我哋就系舞台同埋系歌者。
2: 之后系咪都嚟过香港又演噶？
3: 是啊，因为其实是一个新视野艺术节的邀请来的、
2: 哦、
3: 但是个时间因为一吞再吞就反而变了不在香港首演，去了德国首演。
2: 啊，记得了你这样讲。
3: 是啊，
2: 其实呢看回你们的SingFest合唱节都为我们带来过很多很大型的合唱作品，但是呢就是用一些有諗過、有思考過嘅方法去到呈現嘅。咁頭先數翻，我哋有聖 John Passion 啦、聖 Mark Passion 啦、Messiah 都有做過啦。嗱，今次咧就聖 Matthew Passion。咁我見到你哋嘅宣傳咧，哇，我覺得好犀利啊！嗱，首先咧佢就話係一個沉浸式聲音與靜思體驗，聖馬太受難曲聯想。跟住咧就分開有四個部分嘅，有唔同嘅場次。在荃灣大會堂的文娛廳和展覽館， 其實咧，我對於人哋講沉浸式咧，我係有啲保留嘅，因為成日都話沉浸式，咁但係又唔知係咪真係沉浸式。但我睇完你嗰啲示意圖咧，我又覺得又真係幾沉浸式。同我哋講下點樣四種演繹四個視覺，一脈完整、深邃嘅靈性自由探索啊！
3: 嗱，沉浸式咧，我諗我嗰個諗法咧，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希望同觀眾嗰個距離拉近。
2: 嗯。
3: 啊，因為咧，聖馬太咧就係好宏大嘅作品嚟嘅，即係巴哈都野心幾大嘅。
2: 嗯。
3: 要雙樂隊啊，雙合唱團啊，三個鐘嘅作品啊，咁樣。咁呢個宏大咧，當然好正啦，但係好多時亦都係同觀眾之間個距離好遠啊。
2: 嗯。
3: 好似同我哋嘅生活係好難有一個關聯。
2: 嗯。
3: 咁再加上我諗香港嘅觀眾普遍都唔係德語，即係會即刻聽就明白㗎啦。咁所以語文又加多咗一重嘅障礙。
2: 嗯。
3: 咁我就喺度諗咧，因為我哋已經做過聖麥啦，又做過聖莊啦，都係跟翻巴哈嗰個編排去做嘅。
2: 嗯。
3: 有冇可能我哋而家最後啦三部曲去到聖馬太，就用一個完全唔同嘅角度咧？
2: 嗯。
3: 咁我就希望從人物出發，因為咧每個人聽故事咧最中意就係跟嗰個人物，
2: 嗯，
3: 只要能夠跟到佢個心路歷程咧、嗯，其實成個故事咧就會容易聽好多，同埋可以有一個自己個人嘅聯想喺度咯。
2: 嗯，
3: 咁我就跟四個故事，唔係好似巴哈咁啊跟時序嘅，我、
2: 嗯、
3: 抽曬每個人物嘅故事出嚟，咁、
2: 嗯、
3: 就希望譬如好似彼得啊。猶大啊，或者比拉多啊，另外有位女性係啊瑪利亞，就係將個膏油淋落去耶穌身上嗰位女性啊，我哋就從四個角度去重新再睇翻呢個故事，咁招呼少啲觀眾，希望喺同一個空間就冇分演區同埋觀眾席啦，同觀眾直情喺同一個空間嗰度去經歷呢四個人物嘅故事咯。
2: 嗯，咁即係觀眾係。自由游走，或者讲下嗰个舞台调度，因为你用嘅空间文娱厅同埋展览馆咧，都可以个空间自由运用，你平地又得，你有座位又得，你点样玩啊个空间？
3: 其实我睇中咗佢个展览馆先嘅，因为好大，同埋我希望有一个平地。
2: 嗯，
3: 点解后屘又会有文娱厅呢？就系、是、我哋想首先集合咗观众喺文娱厅。
2: 嗯，
3: 因为我最怕嘅咧就系有观众。新出新學行咁樣嚟到，然之後咧，佢冇經歷一個即係過冷河咧，就要開始進入嗰個故事係好難嘅，我認為。咁我就話，不如我哋喺文娛廳我集合咗。咁、
2: 嗯、
3: 另外咧，我自己亦都會同觀眾有少少嘅講解，因為呢個形式唔係普通去聽音樂會或者睇歌劇嘅形式咧。咁、
2: 嗯、
3: 我好想同佢哋講解一下，其實係咩一回事呢？有啲咩你係需要去 expect 嘅咧？咁、
2: 嗯、
3: 我唔想佢哋到正式嘅時候咧，好似嚇親佢哋啊！
2: 係係係，
3: 咁就講解咗，然之後咧就大家一齊進入嗰個旅程，所以由文娛廳行落去展覽廳個過程咧，都係一個旅程嘅一部分嚟嘅。
2: 嗯，
3: 咁去到展覽廳就大家揾佢自己一個地方坐低啦。
2: 嗯，
3: 然之後我哋嘅演員們咧就會係同觀眾一齊去經歷，咁即係話佢係會 expect 咧演員們會喺身邊度遊走啦、
2: 嗯，
3: 甚至乎我哋會同佢有一啲嘅互動啦、
2: 嗯，
3: 即係用唔同嘅道具啊，各方面去帶領佢去進入嗰個故事咯。而最尾仲會有一個一齊默想嘅時間嘅。
2: 嗯，哇，呢、這個好有心思啊！我係咧嗰啲好怕醜嘅觀眾嚟嘅，咁如果啲觀眾佢真係、嗯、你唔好搞我，我真係想坐喺度嘅啫，有冇咁樣嘅空間呢？
3: 有，因為我都係怕醜嘅。如果俾我揀咧，我成日都係坐最尾嗰行，我係唔想即係佢
2: 搞
3: 我咁樣。係啊，真係真係，我好明白呢個心態。所以喺我哋而家啱啱排練咗兩日啦。其實過程咧，同以往排練即係話嗱，你由呢度走去嗰度就唔同嘅。我哋希望係演出者咧，佢都能夠可以自發咁樣去做一啲同觀眾嘅互動。咁首先就係表演者自己要。預備好個心先，
2: 嗯嗯嗯，
3: 咁我哋而家就做緊呢樣嘢嘅，咁所以到時嗰個交流咧，會自然發生，就唔會係你唔做話我逼你做咁樣，就呢個就我覺得冇可能。
2: 同埋如果係咁講，其實亦都基於每一場觀眾佢哋嘅互動，或者係表演者當時佢嘅感受或者係心態，而亦都會個交流有所不同啊。
3: 係啊，所以我哋點解即係好希望四個故事咧，都 at least 每個故事做兩場。 因为对于表演者来讲，他们每一次做都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认为无论做一个 production 呢，就是为了观众，他们当然是很希望有一个历程，但是对我作为导演来讲呢，演出者的历程是都很重要。
2: 剛才你就講到咧，作品咧係宏大嘅，即係用上嘅歌者啦、合唱團啦、樂團啦，都係巨型嘅。咁呢一方面嘅考量又點樣
3: 咧？呢個由一開始咧，已經其實係好希望我哋有一個願意同我哋一齊 imagine 嘅 arranger，一齊都熟悉巴哈嘅，睇翻巴哈佢原本嗰個諗法，然之後就做一啲音樂上面嘅改編，而嗰個改編咧。純粹就是因為我哋從人物出發，而唔係從個時序出發嘛。咁透過呢個改編，可以更加勾畫到嗰個人物性格咁樣咯。咁而另外就係我估最重要嘅咧，就係音樂可以同個觀眾有更加貼近嘅即係一個關係咧。我哋就嘗試加咗啲元素落去嘅，即係譬如咧，嗱我賣個關子啊，其中一個場合，因為四個場合咧，其中一個場合咧，我哋就會有琵琶擺咗落去。咁呢個其實嗰個聲音，我哋每日都會聽到嘅呢啲琵琶中樂嘅聲音。咁而另外咧，我哋又有用咗一個 keyboard 咧，佢帶出嚟嗰個聲音咧，可能係會有少少爵士聲音嘅元素。亦都係因為一個城市裏邊咧，你成日你走入去咖啡店，又會聽到呢啲嘅聲音嘅。咁做呢件事咧，因為大家都係音樂人，都係熟悉巴哈嘅音樂人咧，就唔係希望扭轉巴哈嘅感覺，而係希望明白佢最初點樣去寫呢個音樂。但係因為我哋作為現代人同埋城市人，點樣又從我哋嘅角度去將個音樂 rearrange， 嚟到將個觀眾嘅距離可以拉近咯。
2: 其實呢件事咧，將一套咁樣嘅受難曲去到改頭換面去包裝啦。頭先你講過話，故事上面你已經有啲情節要抽咗出嚟，去到組合。音樂上面你亦都有另外一個組合，跟住舞台上面你又一重嘅功夫。其實我相信咧，你要應付嘅功課咧，唔止呢三方面，仲有好多成個製作上面嘅好多林林沈沈嘅嘢要去處理啦。點解要咁辛苦咧？
3: 我估都係個心願啦。嗱，我哋上次做聖約翰就係2022年啦。咁都真係數到手指，係用咗幾年嘅時間去籌備呢一樣嘢。或者應該咁講啊，嘉琪，點解我哋會揀聖馬可嚟到開始先咧？2019年，就係因為其實咧，聖馬可嗰個音樂咧，係唔係真係巴哈寫咧，都一個大疑問。係咪？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個歷史都知道啦，聖約翰一定係巴哈噶啦，聖馬太更加係巴哈添啦。我哋就係希望從一個未知嘅角度去試一試呢樣嘢先。咦，成功喎！聖馬可2019年，不如試個勁啲噶啦，就係聖約翰就2022年。跟完之後，第三其實係希望有一個心願，就係話，因為聖馬太本來巴哈寫出嚟咧，唔係用嚟做演出噶嘛，係用嚟做默想噶嘛。三個鐘，大家一齊嚟默想呢個故事啦，究竟對我自身有咩嘅關係呢？我哋就。

时间来到6:2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时间去到今晚8: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82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6月15号来到星期一的傍晚，一个星期的新开始，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是黄家浩，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会代替 Cathy 林嘉琪主持节目。Simply Classical 的节目和大家欣赏是古典乐坛当中最经典的不同金曲作品。先以一首较平静沉思性高的钢琴音乐开始，是德布西在1910年写成的前奏曲当中的第一册的第十首，名叫沉默的教堂。灵感是来自阿瑟王传说，传说是这样说的，一座教堂在海底下面沉睡，只有在清晨退潮的时候才会浮现钟声和圣歌。德布西以平衡的和声和厚重的低音模仿远方的钟声，音乐就从海雾般的平静逐渐浮现，再慢慢沉回水底。我们一起欣赏钢琴家巴伦邦的演绎。

钢琴家巴伦邦刚才弹奏过在德布西的前奏曲第一册当中的一首《沉默的教堂》。听完一首平静的作品之后，来一首更加激烈的管弦乐创作，来自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当中的一首《木星》。音乐亦有个别名的叫做《欢乐使者》，中间那段抒情的旋律后来亦都被改编为英国的爱国圣诗。今日揀嚟嘅版本亦都系嚟自英国嘅乐团啦，伦敦交响乐团喺帕巴奴嘅带领下演出，

嚟自霍尔斯特的音乐啊，系佢嘅行星组曲1914至1916年间完成的作品。听过当中的木星，又名叫欢乐使者。刚才的呢一个版本由帕巴奴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住我哋去到法国啊，欣赏呢一位作曲家比才的歌剧《卡门》的选段啊。其实在比才去世之前咧，佢一直认为呢一部歌剧是佢的失败之作。不过现今已经成为歌剧界最经典的剧目之一了。而作曲家华斯曼就根据比才的歌剧不同选段编成了一部卡门幻想曲，最初是给小提琴和乐团而写的原技幻想曲。不过今晚我们会听到的是小提琴和钢琴的版本，交给这位非常年轻只得14岁的小提琴家 Himari 联同钢琴家 Chelsea Wang 一同演出。

刚才欣赏过小提琴家 Himari 联同钢琴家 Chelsea Wang 带嚟过系华斯曼嘅《卡门幻想曲》，系根据比赛嘅歌剧《卡门》唔同选段编成嘅一首作品。小提琴音乐之后，翻到去管弦音乐嘅世界啦。贝多芬嘅第七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塔克斯拿基指挥维尔比亚节日室乐团演出。

听过韦尔比亚节日室乐团在塔克斯拿基的带领之下演奏过是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七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两首嚟自 J.S. 巴赫经典中嘅经典，第一首咧系由大提琴家霍格拉拉奏 J.S. 巴赫嘅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当中嘅前奏曲，而啱啱呢一首咧亦都系 J.S. 巴赫嘅组曲作品 D 大调第三管弦组曲 B.W.V. 1068当中嘅一段咏叹调，由铃木雅明带领日本巴赫古乐团演出。

而嚟到呢度，今晚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亦都要结束啦。我系黄家浩，听晚咧仲会有我继续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嘅，到时见啦，拜拜。

化呢个德文词汇喺音乐词典入面并不常见。呢个字原本有学术科目同领域嘅意思。喺声乐上，演出者一般会以音域嚟区分声部同埋曲目。不过，就算音域一样嘅人，把声都必然唔一样。所以喺分配歌剧角色入面，亦会以声部重量或音色等因素再去细分。Fach 呢个系统于19世纪喺德国歌剧界发展而成，今日喺欧洲同北美依然系最广泛使用嘅系统之一。以女高音为例，花腔女高音 coloratura 同埋庄严女高音 spinto 之间嘅分别已经好大。

而家听紧嘅系由罗帕蒂彼得士同埋由贝恩指挥嘅柏林埃爱乐团演唱莫扎特歌剧《魔笛》入面嘅《地狱的复仇》，在我心中沸腾，就系、是、嚟自夜之后呢个花腔女高音角色。除咗音域好高之外，就系、是、音色较轻盈灵活。

现在这个角色就是威尔第歌剧《任由诗人》入面的宁静的夜晚一片寂静，角色 Leonora 属庄严女高音，音阶宽广，声音温暖，常以高音阶来到演绎勇敢的女主角。演出者是米兰洛夫和由维纳杜切里尼指挥的 RCA 域陀乐团。

0: And that was an encore given by tonight's soloist, Víkingur Ólafsson, his arrangement of The Air from J.S. Bach's Orchestral Suite No. 3 in D, BWV 1068.
1: 刚才欣赏过钢琴家奥拉夫桑带来过一首加奏作品，是他自己改编 J.S. 巴克嘅 D 大调第三管弦组曲 BWV 1068当中嘅咏叹调。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呢一场爱乐乐团嘅音乐会，下半部分我哋会欣赏到系拉威尔嘅达夫尼与克洛埃整部芭蕾舞剧。 呢部作品系根据第二世纪故事写成嘅芭蕾音乐，内容包括神阶、仙女、牧羊人同埋牧羊女，甚至有海盗啊。同好多芭蕾舞剧一样，咁样嘅故事情节或许有啲夸张，甚至离奇，但佢就成为咗创作精彩管弦音乐嘅一个绝佳理由。拉威尔嘅《达夫尼与克洛埃》系戴亚吉列夫为佢嘅俄罗斯芭蕾舞团委托创作嘅重要战前作品之一。 俄罗斯芭蕾舞团喺1909至1910年乐季首次嚟到巴黎，就以充满异国风情嘅制作震撼全城啦，包括鲍罗丁嘅《伊果王子》同埋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天方夜谭》等等。就喺嗰个乐季，戴亚吉列夫首次认识年轻嘅史达拉文斯基，同埋开始崭露头角嘅拉威尔。 一向眼光精准嘅戴亚吉列夫，好快就委托拉威尔以古希腊田园爱情故事《达夫尼与克洛埃》为基础创作一部芭蕾舞剧。拉威尔嘅《达夫尼与克洛埃》取材自古希腊作家朗古斯大约公元第二世纪创作嘅田园小说，故事讲述两位年轻牧羊人达夫尼与克洛埃从小就一齐喺

0: 香港电台第四台。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晚的夜深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我们一小时的音乐选择啦，有来自达贝特的歌剧选段，拉罗的大提琴协奏曲，庞波拿的奏鸣曲，另外还有格鲁克的歌曲啊。

大贝特的歌剧《低地》是他第七出的歌剧，也是最出名的歌剧，在1903年首演。讲到富有的地主西巴斯蒂安奴就和流浪艺人的女儿马尔塔就住在一起，就是因为这样马尔塔的爸爸才可以获得一座磨坊。后来地主就要和一位富有的女人结婚，地主为了保持这一段的关系，他就将马尔塔嫁给一位牧羊人，然后继续留马尔塔在他家附近住。马尔塔和牧羊人就真心相爱的，最后牧羊人就勒死了这位地主，两个人终于可以过新生活了。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一出歌剧《低地》的前奏曲，有请兰纳和他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

蘭納指揮捷克斯洛伐克電台交響樂團演奏過的呢，就是達貝特的歌劇《低地》的前奏曲作品34。拉羅呢，是19世紀法國作曲家，曾經入讀巴黎音樂學院，他除了演奏小提琴亦都有教學的。他去到40多歲的時候呢，都已經挺有名氣的了。这一首的 D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在1877年完成，是写给比利时大提琴家费沙的作品，很有动力。今我们欣赏的就是第一个乐章，由慢的速度开始，乐团就有很短的引子，大提琴就随即加入，走出一段很自由的乐段，音乐慢慢就进入快的乐段。我来听下大提琴家海姆域之，还有李云所领导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

意大利作曲家庞布拉在1686年出生，他也是歌唱老师来的。他最著名的学生呢，肯定就是阉人歌手法里内尼了。另外呢，还有海顿。今天我们欣赏的呢，就是他这首 C 大调奏鸣曲了。快的乐章对于演奏者来说要求技巧就很高了，又多装饰音，而且呢很有当时洛可可艺术风格那种轻盈感的。而慢的乐章呢，感觉很广阔，旋律很优美啊。今天我们欣赏这个版本呢，就是由作曲家雷史碧基呢改编给小提琴和钢琴演出的。邀请小提琴家丹贝格和钢琴家萨花。

拉奏小提琴的丹贝格，还有弹奏钢琴的萨法，送上过了雷史碧基改编庞布拿的斯大调奏鸣曲。跟住落嚟，我哋就揀咗格鲁克嘅《奥尔菲斯与尤丽迪彩》当中嘅《幸福精灵之舞》，又请吹奏长笛嘅卓娜，仲有咧卡拉扬所领导嘅柏林爱乐乐团。

呢一首咧就系格鲁克嘅《奥尔菲斯与尤利迪彩》当中嘅《幸福精灵之舞》，但演出嘅咧就系有长笛演奏家卓娜同埋卡拉扬所领导嘅柏林爱乐乐团。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个钟头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喺第四台再会啊！

星期三下午3:00的C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基尔拔与韦纳斯坦是在2026年1月22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韦纳斯坦的演奏并非只将自己当是作曲家表达工具，而是一个会在作品留下自己印记的大提琴家。这位美国大提琴巨星更加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标准音乐会曲目。今次他再度同基尔拔指挥棒下的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合作，带来鲜为人知的布列顿大提琴交响曲。至于下一首是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而轻松气氛和御歌主题经常被称作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由一个音乐动机精心发展而成，深具魅力。两首作品由黑暗带往光明，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讲我嘅故事咧，就系来自格林童话噶。咁咧就讲到啦，一对好贫穷嘅伐木工人嘅兄妹噶。佢哋嘅继母咧就好惊唔够食物，于是咧就计划将两兄妹咧遗留喺森林入面，希望佢哋唔好再翻屋企啊。两兄妹咧喺森林入面咧就见到一间糖果屋，原来咧就系一个唔好嘅女巫咧，就谂住诱骗小孩子而设嘅一间糖果屋啊。最后咧，女巫咧都被扔入火入面烧死咗啊。我哋欣赏一下啦，亨柏特嘅糖果屋当中嘅序曲，另外咧仲有梦的默剧，演出嘅咧就系佳伯娜所领导嘅爱乐乐团。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保罗舒安菲特的六首英国民歌呢，就是1985年创作的，是怀念大提琴家杜佩的，就是由西维奥一家呢邀请创作，就由罗拉西维奥呢担任首演。罗拉呢就是杜佩和哈纳尼的学生，今天演出大提琴的呢就是哈纳尼了。另外呢，弹奏钢琴的除了有作曲家呢，亦都有道高啊。

刚才欣赏过的呢就是保罗舒安菲特的六首英国民歌，担任大提琴演奏的是哈纳尼，另外弹奏钢琴的除了有作曲家也有道高、啊、接下来的作品呢就是威尔第的天之女王 RV615 的部分，我们来听一下尼基领导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联同男高音歌唱家米尔，还有弹奏管风琴的江斯达堡的演出。

威尔第的《天之女王》，作品 RV 615的选段是由尼基领导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联同男高音歌唱家米尔以及演奏管风琴的冈斯达布一起演出。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古特弹奏 J.S. 巴克的意大利风格咏叹调变奏，编号 BWV 989。还有女高音奥瑞联同耶鲁大提琴合奏团演出艺拉罗伯士的第五首巴西的巴克风格。最后会听到蒙台威尔第的向主高歌，由蒙台威尔第合唱团在指挥家加迪拿的带领下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鲁特琴演奏家比列斯弹奏杜兰特嘅一首幻想曲，仲有帕特维夫斯基嘅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担任独奏嘅系兰尔，同台演出仲有麦森米奥格带领嘅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德福扎克的布拉格圆舞曲，由贝卢纳域带领布拉格交响乐团演奏。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一段歌剧的二重唱，由女高音费兰尼联同男高音温伯演唱唐尼采蒂来自他的歌剧《唐柏斯夸莱》的《再次告诉我你爱我》。同台演出的还有无敌指挥的爱乐乐团。结束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会听到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海顿的钢 B 大调第85交响曲，又名皇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霍嘉敏指挥香港儿童合唱团演唱史默斯嘅《我会永远记得你》，仲听过拉赫曼尼诺夫嘅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9嘅第一乐章。拉奏大提琴嘅系高提亚卡普森，弹奏钢琴嘅系蒙德洛。而刚才这首作品是由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演出一首中国古曲《乌夜啼》。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男高音卡里拉斯嘅歌声，佢会联同苏迪指挥嘅英国室乐团演出佐丹利嘅《亲爱的》，仲有迪华特指挥嘅三藩市交响乐团演绎雷史碧基嘅《雀鸟组曲》。最后是钢琴家利哥尔弹奏哥舒荣的《我所爱的人》。

夏尔文指挥他的管弦乐团演出过安德逊的《舞会倩影》。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开始这个部分，我们亦都听过 J.S. 巴克的《C 大调第一管弦组曲》的序曲，由阿劳格指挥维也纳古乐团演出。仲有大提琴家米斯基和钢琴家阿加利树携手演绎普罗戈菲夫的《C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19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嘅《胡桃夹子》当中嘅《糖果仙子舞曲》，由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仲会听到古键琴家班洛克演奏拉摩嘅《古键琴曲集》当中嘅《E 小调组曲》。

比利尼俄夫指挥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出过柴可夫斯基的两段《天鹅湖》场景。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阿加里树弹奏拉威尔的《夜之加斯巴》当中的《水妖》，还听过男高音考夫曼联同阿巴杜指挥的马勒室乐团演出贝多芬来自他的歌剧《费代里奥》的一首咏叹调《主，这里多么黑暗》。跟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林友仁弹奏古琴演出一首中国古曲《长门怨》，还会听到韦华帝的 A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RV335， 又名布谷鸟。拉奏小提琴的是凡志登，同台演出还有法伦特指挥的阿姆斯特丹竞赛古乐团。最后会听到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布兰度演出舒伯特来自天鹅之歌的两首歌曲《遥远》和《再见》。

大提琴家史达加联同钢琴家史维迪斯演出过鲍海利尼的 A 大调奏鸣曲。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古键琴演奏家罗斯弹奏 J.S. 巴克的键盘练习曲第三册当中的四首两声部乐曲，编号 BWV802-805。还有圣桑来自他的歌剧《参孙与大利拉》当中的一首咏叹调《轻轻唤醒我的心》，由女中音诺瓦尔联同列兹奥带领的多瑙河爱乐乐团一同演出的。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普罗戈菲夫来自他的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小女孩朱丽叶》，由史路华切斯基领导明尼阿波里斯交响乐团演奏。还有小提琴家西奇崇子和钢琴家丹尼士携手演绎韩德尔的 A 大调奏鸣曲。最后是莫扎特的 G 大调第十七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弹奏钢琴的是维特，同台演出还有老兹加带领的汉堡交响乐团。

各位早晨，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节目，我是你的主持林奇正。啱啱为大家送上过一段动人的歌声，呢一首嘅歌曲叫做《破裂的钟》，是由雷夫勒所